0: 甲底剥入掉，啊，背无，
1: 只背，
0: 哎，较食个，我讲。
2: 嘛，就吃个食猪脚个，
3: 食猪脚咯。
2: 嘿，食猪脚个，什么猪尾、肉骨尾、我搞骨尾个滴个。
3: 哦，对嘛，我滴。
2: 个滴了，第二个个好吃个，麻椒也光麻达。
3: 哦。
2: 煮大乌拉个，啊，吃麻椒块。
3: 吃块猪脚
2: 个。哎呀，有可能猪脚个。
3: 得烤火啦，食猪脚。
2: 食猪脚个，得烤猪脚个，得烤姜黄块。